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3: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3: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药，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中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1: 爱需要的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1: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2: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等不到你这，花不是热着热着，用不消退的深深。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3: 哎呦喂，挺像你卷入情口，哎呦喂。
0: I do 慢慢靠近。
2: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2: 我带上。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 6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5: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6: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5: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6: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5: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英国 UK 单曲榜。 Sam Fender 连续 Olivia Dean 合作的热单 Rain Me In 好曲第十二周冠军了。 Drake 回归新专辑的 Janus STFU 和 National Treasure 以及 Make Them Cry 本周强势空降第二三六位，而 Michael Jackson 也是保持在前十的席位当中，有三首歌曲在榜哦。本周新进榜来自 Going Drake 回归新专辑的歌曲 Janus STFU 手中强势空降第二位。 Drake 惊喜震撼带三张专辑回归到大众的视野，由于英榜的规则限制，最终只有主打首 John Iceman 的三首歌曲以出动空降入榜。即使首日无悬念日播的冠军，后劲续航力能不能接上实现单曲的空冠呢？我们还是期待一下 Going Drake 的表现吧。

本周 UK 榜单新进单曲来自 Grace and Brahms 回归的新 The Hate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十八位，不知不觉距离上次大爆冠单 That's So True 已经过去快要两年的时间了。 Grace and Brahms 总算是近期宣告回归，此次新专辑首单得到了口碑效应的积淀，空降前二十的成绩算是不错的一个出动开局，未来是不是有希望后进耐磨逆袭高位呢？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合作的新单曲 Repeat It 首周空降第85位。 Martin Garrix 与 Ed Sheeran 的合作阵容着实是很惊奇的表现呢、啊。两个人此次带来难得的纯粹的 EDM 作品呈现，最初的出动名字并非是突出，但是也在前百当中了。英伦民谣流行与传统的电音旋律的火花碰撞，造就了这首歌清爽又出彩的别样听感，未来能够越战越勇，真正实现突围上位吧。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到来自 Martin Garrix 联手 Ed Sheeran 带来的 Repeat It。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8: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越动听越有样。
8: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新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2: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会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如今，各种新型毒品悄悄伪装成各种零食，频频出现在未成年人身边。不需要注射，也不用吸食，摄入方式非常简单，包装形态也很常见，让人防不胜防。比如伪装成奶茶包的新型毒品遇水即溶，与各种饮品混合后口味都不会发生改变，甚至香味都和奶茶一样，其作用与 K 粉冰毒相似，使人极度亢奋，容易上瘾，毒品效果持续时间长，极具诱惑力。还有伪装成巧克力的，含有大麻酚成分，吸食过量会导致身体出现手脚颤抖、心跳加快、头脑昏厥、反应迟钝、短期失忆，长期吸食后果更加严重。作为家长，我们应尽早地向孩子表明对毒品的零容忍态度，教会孩子拒绝毒品诱惑的策略，教会他们辨别毒品的伪装，才能防患于未然。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2: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1: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2: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3: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讲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3: 胡夏时光会发芽，
5: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3: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6: 日复一段一个长吻的暮色。
3: 黄龄路
7: 再跳一回，耀眼的花芽挡不了霓裳，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盛夏。
3: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8: 哎呦喂，听上你绝如青空，哎呦喂，
3: 慢慢靠近。
9: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3: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0: 相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00，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动听，越有样。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Cool，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Hello， 你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在每个星期六的中午12点钟到13点钟向大家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现场，我是耳东东。那么在马上结束的这个星期当中，在华语流行歌坛有哪些的风云变幻啊？如果你平时太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关注的话，这个小时的节目呢就不要再错过收听了啊。那么在本周呢，等一下的十大金曲当中，有四首作品是第一次进到我们的榜单里面，包括像是很多人很熟悉的梁咏琪，还有来自于在很多综艺节目里面表现很好的蒋敦豪，以及黄龄，还有来自于 By Two 组合，他们会走什么样的风格，在本周会拿下什么样的名次表现呢？接下来这一个小时呢，就由耳东东一一的向您揭晓。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揭晓一下本周十大金曲啊。首先呢，我们先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十名。Number本周排在第十位，这首歌来自全新的一首新歌上榜，这是来自歌手蒋敦豪演唱的一首新歌，叫《我爱你》，推广大使。哇，这个感情可以说是非常的浓烈哈！如果世界上比谁爱你最厉害的话呢，就是我，而且我还要当这个推广大使。那对于蒋敦豪来说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啊，他的关键词有陪伴、靠近和命中注定。总之呢，通过很细腻柔软的笔触，描绘了两颗心在夏夜和海风当中逐渐靠近的悸动的瞬间。接下来呢，第十位，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新歌上榜，蒋敦豪《我爱你》推广大使。

0: number nine，
1: 本周来自第九位这首歌，来自于上个星期，它也是第九位位置的歌曲，胡夏所演唱的一首《时光会发芽》。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好像在一些朋友的概念当中呢，就是只在乎曾经拥有，不在乎天长地久。但是这首歌呢，却在乎天长地久，因为他讲的关键词呢是陪伴，陪伴呢是写在时光里的爱。这首歌呢，既可以送给小时候的自己，也可以送给长大之后的你。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当中，在谁身边啊，希望这首歌曲呢都能够陪大家停下脚步，就像小时候那样，安心的、慢慢的感受美好的当下。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本周第九位这首歌《时光会发芽》。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3: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2: 中国移动全球通。
4: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5: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4: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5: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4: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5: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
6: Music Radio
0: 山东
6: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7: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8: 哎，有车辆自燃了。
7: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8: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7: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9: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有样。
10: Here we go.
11: Number seven.
10: 好，广告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赶快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7位，这是来自目前刚刚开启他的巡演的一位歌手黄龄的一首新单作品，叫做路。那对黄龄来说呢，这首歌他所要求的这个诉求呢很简单，就是要成为他的巡回演唱会当中的一个企划曲目，或者说叫做这个开场曲啊，定制单曲。他希望呢很多的歌迷在现场看他演出的时候呢，开场听到这首歌就能够迅速连接到和黄龄的音乐小宇宙之间，然后呢和大家一起来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自己的生命值。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编曲当中呢，它跳脱出了传统的5声音阶的旋律，涌动着一种很鲜活的生命力，通过灵动松弛和无拘束的核心基调，让黄龄听完之后呢就觉得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也希望今天我们在听的时候呢，你对它也会在山东音乐广播当中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受。

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清榜的第六位呢，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葛西瓦所对唱的一首《玫瑰玫瑰》。这首歌进榜两周，进步非常大。那他的制作人呢，是大家很熟悉的王志平老师。他呢是通过1940年代的歌曲《玫瑰玫瑰》为发想的原点，想象呢柔美的歌词，再搭配上一个相当动力火车硬汉感的复古的 funk 节奏，有种特别冲突的美感啊。而且除了取样这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还有这个《茉莉花》的旋律之外呢，作词之一的陈信言老师呢，还截取了明朝许巍的《画玫瑰花》当中的“甜香已绝入清喉”，以及唐朝唐彦谦《玫瑰》当中的“不知何事意，深浅两般红”，几句古典的诗词巧妙地融合在充满现代用语的歌词当中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一起来听一下来自动力火车和葛西瓦这首《玫瑰玫瑰》。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浴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1: cool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2: 引领音乐新潮流耳力流行音乐金榜 Hello 你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里是我们的正在播出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的揭晓现场来到了下半个小时啊，怎么样刚在听上半个小时节目的时候本周排在第六位到第十位的歌曲有没有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呢或者是说新上榜的歌曲里面呢有没有让你觉得很动听的歌那如果有的话呢那接下来大家一定不要换台因为本周前五强的作品呢也依旧非常的耐听和精彩那接下来呢我们赶快就继续和大家一起来揭晓吧哈不卖关子了来首先我们先一起来听到的是来自本周的第五名 Number Five 本周排在第五位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演唱的一首新歌上榜作品叫慢慢靠近这首歌的关键词呢是陪伴靠近和命中注定它呢是通过第一视角来诉说主人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依赖和心动将恋爱当中那些小心翼翼却无法隐藏的情绪呢化作了一句一句的直击人心的告白而作为 By Two 这次亲自参与制作的作品呢慢慢靠近这首歌不仅延续了他们标志性的双声线的优势也展现出了他们的身上更加成熟和细腻的音乐表达特别是他们的唱腔当中真假音交织在一起的情感的层次温暖而富有氛围感的旋律推进让整首歌曲呢可以说既保留了少女感同时呢又多了一份成年之后的深情和坚定

number four。经过了 By Two 的歌之后呢，接下来本周排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第四位，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全新的新歌上榜，叫《自由的夏天》。那这首歌呢是电视剧《耀眼》里面的主题歌，它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有夏天的感觉。就大家在听的时候呢，就好像是脸庞当中马上就吹拂着夏天的风一样，并且呢感受到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洒在你的心上，把心事吹成告白。这一刻呢，因为彼此，因为有音乐。而变得奢侈起来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赶快一起来听下来自梁咏琪这首很好听的新单，很适合夏天听到的这首《自由的夏天》。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3: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2: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3: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3: 灯光舞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是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ending。
0: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3: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Number 2。好的，来到了最后一个小节，接下来呢，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的亚军歌和冠军歌呢就要慢慢揭晓了。现在呢，我们已经听到前奏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本周的第二名李健所演唱的一首《蓝色夜曲》。这首歌它的创作思路呢，是从无从言说的思绪和惆怅安置在夜晚的温柔的乐曲当中，这么一种感受的歌。歌曲呢，围绕着无常和黑夜，表达了对于生命逝去、人生抉择、无声别离等命运的思考和敬畏，应该说是很适合沉静下心来仔细安静地听完的一首作品。

Number One。好，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本周耳力流行音乐金榜的 Number One 第一位呢，我们要特别恭喜下来自于薛之谦的新歌《顽疾》还在我们的冠军位置当中啊。应该说这是一首很薛之谦的表达方式的歌，因为他极度的克制，极度的清醒一般的陈述，反而呢让这首歌的情感张力呢可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真实和到位。同时呢他的这种冷调的编曲呢就好像是在编曲当中形成了一个很有电影画面感的感觉，在内心深处那种极度脆弱又狼狈不堪的感觉呢表现的可以说是很好哈。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通过薛之谦的这首歌来压轴结束，顽疾送给大家。我是尔东东，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更加精彩的周末节目，我们下回见。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FM106.6。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2: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2: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3: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0: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3: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0: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4: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1: 胡夏时光会发芽，
4: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1: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5: 再逃一回，有夜的花呀等不到你家，花不是热着着是用不消退的身上。
1: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6: 哎呦喂挺像你却入侵口，哎呦喂
1: 爱就慢慢靠近，
7: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1: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99.1， 青岛 FM99.8，

0: 全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3: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3: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4: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3: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4: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3: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4: 详询10086。
3: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5: 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6: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7: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6: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6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7: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2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2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6: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新出炉的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新歌上榜。著名歌手黄龄2026年的巡演呢，正在热火朝天的开启当中。为了给歌迷带来很多的惊喜，传递他身上更多真我的态度，他特别推出了一首有关巡演的全新企划单曲，叫做《路》。那作为这次巡演的定制单曲和开场歌，黄龄呢特别希望歌迷朋友们通过开场就能够连接到他的音乐小宇宙，一起短暂的逃离生活的疲倦，用音乐来获得生命值。

最近这几年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表现可圈可点的歌手蒋敦豪，马上要发行他的第二张的个人专辑了。那在这当中呢，先特别推出了一首第一波单曲，叫《我爱你推广大使》，这是一首可以脱掉厚重的盔甲，卸下繁复的心房的一首歌。整首音乐在管弦乐细密编制的精致浪漫氛围当中，享受舞步默契间错一起摇摆的我爱你的盛放之歌。蒋敦豪说呢，在完成这首歌的 demo 的时候呢，就透露着一种快乐的玫瑰色的感觉。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好像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听到的时候呢，是爱意不由自主的溢出了你的情绪，不由自主的嘴角跟着一起来上扬。那在这个夏天当中，我们就好好一起来感受下来自蒋敦豪的我爱你推广大使。

歌手梁咏琪最近呢可谓是动作频频，除了在一些综艺节目当中用一些经典的歌曲来进行新的演绎之外呢，她的新歌也已经正式上线了。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她给电视剧《耀眼》所演唱的一首《自由的夏天》。梁咏琪在这首作品当中用她的清新的声线捕捉到了夏天专属的浪漫和自由，吹着夏日的风，带上最好的自己去见你，感受恰好的风和温柔的岛屿，阳光正好洒在你的裙摆，在他的陪伴之下，希望这个夏天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最耀眼、最值得留住的季节之一。但最后，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来自梁咏琪这首《自由的夏天》。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0: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1: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0: 直行500米，请左转。
1: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0: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1: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0: 直行400米，请左转。
1: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0: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2: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3: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5: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三十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小东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让灵魂一起写到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3: 在

力火车葛西马玫瑰玫瑰。哎呦喂，听上你绝如青口，哎呦喂。I2 慢慢靠近。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梁咏琪，自由的夏天。我带上

0: 睁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今天我们参观博物馆。
1: 唉，又看文物，真没意思。
2: 请问各位国宝，咱没意思吗？
3: 嗨，这话说的，自从用上了人工智能，我这默默无闻2000年的兵马俑都能开口讲故事呢。
4: 没错，照我样子做的唐三彩冰箱贴也是本广文创网红了。
3: 镇馆之宝，富豪肖尊已经3000多岁了。
2: 哎，您这是要出门？
5: 最近

0: 演约太晚，今晚还要上综艺，我得对对剧本。
1: 瞧瞧，现如今的文物都火起来了，准备开门迎客，大家各就各位喽。
2: 秦时明月，汉唐风度，大明风华，弘扬传统文化，让历史有趣起来，让文化扎下根来。
3: 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30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开我的视线。
1: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2: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1: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2: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1: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2: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3张号卡2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2: 灯光唯美的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1: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2: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2: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3: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2: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3: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2: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4: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2: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2: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五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2: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手机流量不够用，快选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王套餐，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广电会加全能王手机电视宽带全家享，客服热线10099。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3: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1: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3: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5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5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5: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越动听，越有样。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山东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听歌要尽兴，上网也要尽兴。
1: 中国广电山东有线69元全能网，100G 全国通用流量，加全 IP 有线电视，加千兆宽带，三张号卡，两条宽带，全家共享，广电混家，生活常相伴。客服热线10099。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5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吸毒不仅与个人所处的小环境和时代所处的大环境有关，而且与一个人的个性、意志、情感、心理等主观因素密不可分。当一个人在面对毒品时，好奇心是最常见的心理表现之一。据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强制隔离戒毒所问卷调查显示，85.7%的吸毒人员是因为好奇而走上吸毒的道路，而其中年龄在18到25岁的312名戒毒人员中，就有291人因好奇心理而吸毒，比例高达93.3%。许多涉世未深的青少年往往是在某些场合看到别人吸毒，或者在别人的诱惑下觉得吸毒新鲜刺激好玩，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而沾上毒品，并逐渐深受毒害不能自拔。不要因为一次好奇而毁掉自己的一生。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阳光，微风，花香，好心情。山东音乐广播，玩转周末。
1: 弯弯月光下，我轻轻在歌唱，从今以后不会再悲伤，闭上双眼。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2: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2: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耀眼的花呀等不到你上，花不是热着伤心又不消退的深深。
2: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2: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2: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带上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越动听越有样。
4: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当文字化作声音，他们的世界便有了轮廓。当心灵彼此靠近，我们的内心将更加柔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们以声为桥，以爱为光，共赴一场温暖对话。用声音抚平视障人士生命的褶皱，用阅读温暖光明的世间。这里是全国首档残健融合阅读节目《声声连心，共筑光明》，我是节目主持人大庄。触摸盲文的每一个凸起，都仿佛触摸到了视障朋友对知识的渴望。在山东，67.3万视障伙伴用指尖感受世界，而今天我们将以声音为引，带领大家走进一个充满诗意和温暖的奇妙天地。现在让我们欢迎本期带着纯粹初心的阅读者，来自济南特教中心的王天宇同学。天宇，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嗨，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天宇。现在呢，我已经是济南特殊教育中心的毕业生了。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我已经收到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的录取通知书，考入了自己理想的院校。今天也很荣幸再次来到电波里和大家见面，很高兴能和大家分享我的喜悦与文字的美好。
1: 听到这个好消息，我们也是非常的振奋啊！也希望天宇呢，在全新的更大的舞台上绽放更加鲜艳的色彩，让个人前进的人生、个人的成就都能够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好吗？
2: 好的。
1: 好，下面呢，就请天宇来诵读经典的诗篇《再别康桥》。

0: 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1: 太棒了，感谢天宇的深情诵读，温柔又清澈，把再别康桥的浪漫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此刻我们要隆重请出本期爱心伴读大使，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卫视、山东新闻联播、早安山东晚间新闻主播、山东省助残形象大使、山东省朗诵艺术家协会成员林瑞松老师，掌声欢迎瑞松。
2: 大家好，我是林瑞松，非常荣幸能以爱心伴读大使的身份走进声声连心，共筑光明。刚刚呢，聆听了天宇诵读的《再别康桥》，我也被这份纯粹的热爱与细腻的情感深深打动。你用声音勾勒出了康桥的美景，这份诠释特别动人。接下来呢，能够和天宇同学一起共读《再别康桥》，对我来说也是一份特别珍贵的体验。

0: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1: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0: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1: 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0: 寻梦，撑一只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1: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
0: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天宇，和你一起诵读的时光真的太美好了，你的声音干净纯粹，把诗歌里的温柔与诗意完美地展现出来了。那也听说最近已经考上了自己心仪的大学，是不是？
2: 嗯，是的，老师，我去了河南推拿职业学院。
0: 嗯，希望能够帮助到更多人，同时也希望你能够永远地保持这份对阅读、对声音的热爱，用自己的声音点亮整个世界，同时也温暖更多人，照亮更多人的心。
2: 好，谢谢老师。
3: 感谢瑞松老师的暖心伴读和真诚的分享，也感谢王天宇同学带来的感动和力量。接下来让我们在音乐中延续这份温暖。由公益组织真爱梦想基金发起创作，刘若英、乔木楠合作演唱的《最好的未来》，歌词当中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以视障儿童的视角呼吁全社会关注残障群体的教育和成长，旋律更是温暖和治愈，传递着对平等未来的期许。刘若英、乔木楠，《最好的未来》。

听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声声连心共筑光明节目即将和大家说再见，但是声音所传递的爱与温暖永不落幕，我们将继续以声为界，搭建残健融合的桥梁，让更多人感受到阅读的力量。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山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山东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指导，济南市教育局、山东省残联宣传文体部、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生活节目中心、阳光大姐集团共同主办，济南市教育局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济南特殊教育中心协办。感谢每一位聆听的朋友，也感谢所有为视障群体点亮阅读之光的人们，愿我们都能成为彼此的光。下期节目再会。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温馨提示，
5: 大家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防字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6: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7: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8: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6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2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2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4: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3: 中国移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0: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3: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0: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2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3: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4: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3: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4: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3: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4: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3: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6: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三十而立，齐鲁担当。三十年，您以信任相托，我以初心相报。感恩每一程，相伴下一程。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3: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
4: 近2000年前，三国两晋时期，曾经有一种毒品在当时的名士当中大为流行，它就是五石散。服食五石散之后，会感觉到巨大的内热，要用冷水浴来将药的毒性和热力散发掉。服药后还不能静卧，必须走路，如果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所以魏晋名士称之为行散。名士们衣服宽大，不鞋而屐，看起来颇为飘逸。其实这样的着装皆因服用五石散后皮肤容易磨破，穿鞋也不方便，故不穿鞋袜而穿屐。更因皮肤易破，不能穿新衣服，衣服也不能常洗，不洗身上就极易生虱子。五石散在唐朝之后就逐渐失去了市场，虽然到宋朝还有人服用，但已相当少见。而药王孙思邈也曾在他的《备急千金药方》中号召世人拒绝五石散的滥用。他写道：欲此方急需焚之，勿久留也。救人无数的良药也可能成为危害苍生的毒品，一切都取决于我们一念之间。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想得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黄龄路
4: 再逃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今后，哎呦喂。
0: I do 慢慢靠近。
6: 想和你一起失眠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题。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7: 我的

0: 耳朵张开，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十二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3: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4: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3: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4: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3: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4: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3: 详询100086。
4: 中国移动全球通。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听却有样。
1: 越动听越有样。
2: Welcome to the day again.

0: the morning。
1: 山东音乐广播
2: Music Radio
1: 山东
2: Number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从耳机里的治愈嗓音到现场的万人合唱，这场奔赴承载了太多期待。
3: 震撼，歌声响起的全场大合唱，开场的从天而降式，电子趴蹦迪的快乐，迎着彩带向前奔跑的热烈而盛大的 ending。
2: 6月20号，济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陈楚生《荒芜之境》2026巡回演唱会济南站，让我们敬青春，敬热爱，敬我们共同创造的黄金时代。
3: 购票请至大麦、猫眼、票星球。
4: This is Trendo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送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药，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0: 全民启程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环游地球五分钟，世纪乐坛在手中，音乐风向球，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2: 音乐风向球，每天五分钟，让我们用音乐绕着地球跑。今天我们一起关注一下美国公告牌 Billboard 排行榜 Drake 强势新专辑制霸空降前十席位的九个名次， Janis 空降冠军，联手 Future 和 Molly Sutton 的 Run to the Atlanta 空降亚军， Whisper My Name 空降季军，而 Shaybone 空降第四位， National Treasure 空降在第六位。本周 Drake 新专辑的主打单曲 Janis STFU 首周强势空降冠军宝座，工业 Drake 预热许久的回归新专辑 Iceman 本周震撼发布，一扫此前 Nokia 所在合作专辑的相对阴霾，这次真实实现了又一次的商业成绩的巅峰洗榜。其中这首 Janis STFU 也是顺势热度顺位最高佳绩，直接空降榜首。

本周在榜上新进榜的还值得一提，来自 Grace Ambrims 回归新专辑的首单 Hate the Wall 首周空降第48位，作为本周前50当中唯一一首很有个人属性的单曲，无奈遇上了公约 Drake 的洗榜，但是 Grace Ambrims 也算是稳住了之前专辑大爆之后口碑效应的积淀，希望这首歌曲在 Drake 专辑洗榜之后还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吧。

0: 本周强力推荐到来自 Mac Miller 联手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旧歌 Cinderella， 本周短时退居到第八十位。近期又有老歌翻红，重新走到了大众的视野当中。已故的白人 rapper 歌手 Mac Miller 在十年之后和 Taylor Dorsey 合作的歌曲热度复苏，上周刚实现了 Pick 值的刷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还是非常有希望跻身到前四十的行列当中呢。这也意味着这首歌可能未来翻红的概率会越来越大哦。但愿最后我们就一块来听听看本周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首翻红作品，来自 Michael Miller 和 Taylor Dorsey 带来的 Cinderella。 音乐风向球，明天我们继续用音乐绕着地球跑。
1: No.

0: 病患，多麻烦啊！
1: 满屋多麻烦，
0: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0: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0: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3: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4: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5: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4: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5: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整，
7: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8: 越动听越有样。
7: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6月30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3: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4: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3: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4: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3: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4: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0: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5: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0: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5: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0: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5: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0: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6: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7: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令人丧志，使人沉迷在虚幻世界，有人因为好奇走入深渊，而有人则因为生活的不如意而对毒品的第一口难以拒绝。有人遭受挫折一蹶不振，深感生活无聊，梦想事业有成却从未实现。这时海洛因、可卡因、冰毒、吗啡等毒品能够让人瞬间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击感，暂时弥补他们的空虚。调查结果显示，有 67.4% 的吸毒者正是因为体验过这种刺激感，从此走上吸毒的道路。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3: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粘，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3: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3: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0: 中国移动全球通。哎，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2: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2: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两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本周十大金曲，掌灯好我爱你推广大使。
3: 爱是两个灵魂一起写的文明，
0: 胡夏时光会发芽，
3: 时光啊会发芽，你会长大。
0: 吴莫愁借一场浮光掠影，
3: 夜浮一光一个长晚的暮色。
0: 黄龄路
4: 再逃一回，
0: 动力火车葛西瓦玫瑰玫瑰，
5: 哎呦喂，挺像你却如轻口，哎呦喂，
0: 爱就慢慢靠近，
4: 想和你一起眷恋在温柔晚风里，仿佛讨论所有心动话。
0: 梁咏琪自由的夏天，
4: 我的

0: 立刻清醒，每周六中午12点，山东音乐广播耳力流行音乐金榜。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2: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1: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2: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3: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

0: 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8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越动听越有样，
1: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这要撞上他还得我负责。
1: 哎呦喂，前面那车干嘛呢？你蜗牛啊，你开那么慢。
2: 你这小破车还想别我大公交？来呀，看谁厉害！
3: 一握方向盘就着急，一坐驾驶室就上火，这里是不是也有你呀？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别让坏情绪控制你的方向盘，咱们降降火。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1: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0: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1: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0: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2: 这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

0: 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1: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0: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1: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2: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1: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拉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2: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1: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2: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1: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2: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1: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0: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1: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0: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1: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2: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2: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3: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Welcome
3: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4: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5: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PDHBLK，
1: 这哪里好记了？
3: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 厉害！
3: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3: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越动听越有样。
5: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1: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0: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越动听越有样。
1: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点整，
2: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越动听越有样。
2: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请暖新业态，
6: 加油，城市超人。

0: One Hit Music Radio Station。
1: 前方即将进入隧道，请提前开启车灯，注意控制行驶速度，谨慎驾驶。
2: 这前面是怎么了？好像有事故。
3: 哎，有车辆自燃了。
2: 啊，那怎么办呢？咱们赶紧冲过去吧。
3: 冲过去？这时候你就冲动了。
2: 那咱们该怎么做呢？
4: 我是 AI 主播小杰，让我来告诉你，在隧道内遇到前面有自燃车辆时，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冒险通过，观察前方情况，准备随时停车，避免急刹车，以防后方车辆反应不及造成追尾等二次事故。打开双闪警示灯，提醒后方车辆注意避让，留意隧道内的语音广播指挥或指示标志，根据指引寻找最近的安全出口，尽快离开。如遇事故不可怕，冷静应对，保安全。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0: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点九 ，FM 一零六点六，临沂 FM 九九点二，聊城 FM 八八点四，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越动听越有样。
2: One, four, three, two.

0: 说走就走自驾游，九折加油更无忧。
1: 全球通加油权益暖心相伴，全省700多家中石油站点全覆盖，立减优惠月月享，一路畅行更省钱。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这夏天一到啊，就被出油、闷痘、洗不干净脸的问题呢给缠上了，换了好几种洗面奶都不管用。
3: 太懂了，用清洁力强的洁面吧，洗完脸干到紧绷起皮；用温和的吧，又觉得洗不干净，真的好纠结。
2: 别纠结了，今天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给大家搬来了后拱辰享洁面膏，帮你解决所有的夏季洁面难题。这支呢可是韩系大牌后的经典款，泡沫绵密又细腻，上脸软乎乎的，既能够洗干净脸上的油脂和淡妆残留，又完全不拔干，洗完脸摸起来还是润润的，敏感肌也能够放心用。
3: 关键今天的活动力度，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40毫升的中样，买一支直接送一支，两支到手80毫升只要99元，有效期到2027年8月，囤着慢慢用，完全没问题。
2: 平时一支正装就要好几百，今天99元就能够拿下2支大牌洁面，出差旅行带着也超方便，赶快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就能下单。夏天的清爽洁面自由，这次直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别等抢完了再后悔，赶快冲吧。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5: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越动听越

0: 您家的网升级了吗？
1: 山东移动品质宽带，带宽足，速率高，设备性能更出色。
0: 客厅卧室无死角，书房阳台都满格。
1: 品质宽带选移动，全屋真千兆。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不知道穿什么鞋的家人，直接闭眼入。山东音乐广播给大家带来全网爆火的卡洛驰 Cross 亲子款洞洞鞋。
3: 懂卡洛驰的都知道，他家可是独有的 Cross Lite 树脂材料，一体成型，穿起来像踩在云朵上，和普通洞洞鞋完全不是一个档次。轻量化设计，上脚几乎零负担，单只重量超轻，久穿不压脚不磨脚。整鞋大面积透气孔设计，循环透气，彻底告别闷脚、汗脚、臭脚问题。而且材质防水速干，沾水一冲即净，日常脏了简单擦拭即可打理，省心又耐用。鞋底做了防滑加固，雨天海边游玩、居家洗漱、户外短途出行都能穿。可调节后跟带设计，一秒切换两种穿法，放下来稳固脚跟，掰上去秒变懒人拖鞋，随性百搭。
2: 多种款式可选，经典贝雅、舒适泡芙、云朵、榴莲、趣味学院等。不管是男生日常休闲运动通勤，还是女生搭配裙子、短裤、牛仔裤，都能轻松驾驭。
3: 平时专柜大几百的售价，今天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秒杀，专属福利直降到底，只要129元起。正品保真，版型正，脚感好，颜值和实用性双在线。夏天刚需百搭鞋款，耐磨耐穿，四季可穿，赶紧去山东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吧。
1: 山东音乐广播独家定制了动感喀纳斯双飞八日游，在端午节期间，高考中考结束之后，邀请您一起出发去新疆。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3: 这条线路不走常规路，跨 S21 沙漠公路，初夏还能看到雪墙与花海同框，五彩滩、海上魔鬼城、天山天池喀纳斯、禾木南山牧场、新疆阿勒泰的精华景点一次看全。
1: 全程2+1豪华头等舱大巴，半躺座椅全程不累，住宿升级，6晚4钻酒店加1晚假登玉特色住宿，睡得舒服才玩得开心。
3: 吃的也安排到位，正餐升级，5大新疆特色餐，大盘鸡、抓饭、拉条子、哈萨克风味餐全都有，地道又实在。
1: 主持人全程随队，山东音乐广播听友独立成团，接机赠花，专属礼品仪式感拉满。
3: 往返8天，从济南直飞乌鲁木齐，穿越沙漠，邂逅草原，看雪山湖泊，体验民族风情。初夏喀纳斯，风景正好，温度舒适。
1: 名额有限，最多20人精品小团。想解锁人间净土喀纳斯，邂逅童话和睦的朋友，微信公众号搜索山东音乐广播，回复新疆查看详情，或者拨打电话150-6336-0991150-6336-0991详细咨询。

0: 移动全民百 G， 流量自由畅享。
1: 山东移动流量嗨翻 G 火热开启，
0: 流量翻倍，轻松过百 G，
1: 千人权益，随心自由选，
0: 网速更快，畅享五 G，
1: 更有手机云电脑，惊喜带回家。
0: 详询10086。
1: 中国移动全球通。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十倍胶原力，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4: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也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5: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快速安检，订房85折，免费早餐，景区门票，租车优惠，帮你通通搞定。
4: 中国移动全球通。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6: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越动听越有样。
6: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

0: 一到夏天，大家选唇膏是不是特别纠结？天气炎热，嘴巴容易干燥起皮，涂口红怕拔干卡纹，可单独涂唇釉又觉得色彩不够浓郁，缺少高级的质感。
1: 今天不用纠结取舍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我们直接把迪奥唇釉加唇膏的黄金组合安排到位，一次满足你的两大需求。先来看看这款迪奥唇釉001、018两大热门色号，质地水润轻薄，上嘴润而不黏，轻松打造爆款水光玻璃唇，素颜出门提气色刚刚好。
0: 再看看迪奥烈焰唇膏，足足六款人气的色号，温柔豆沙、气质红棕、元气番茄全都有，经典丝绒的雾面质感，上色均匀饱满，压而不拔干，持妆在线，出门一整天妆容都稳稳的。
1: 重点来了，本次闪电优选年终大促专属福利，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秒杀，全场指定迪奥唇釉唇膏任选两支，统一199元。平时单支就要几百元的大牌彩妆，现在两支到手才100多，性价比直接拉满。
0: 水润唇釉搭配显色唇膏，夏日各种妆容都能够轻松拿捏。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下方对话框回复关键词秒杀，把心仪的大牌唇妆带回家吧。
2: This is Shandong Music Radio.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悦动听。

0: 全家信赖移动大网实力出众，来山东移动一站搞定全家通信，信号优，通话优，宽带优，流量权益全都有，精彩活动享不停，
1: 全家用移动大网更优惠，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当人生大幕拉开，放眼望去应该尽是阳光和美好，但当我们离毒品越近，梦想就会越远。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欢迎收听禁毒之声。毒品区别于一般药物的重要标志，就是吸毒的人会对毒品产生强烈的依赖性，也叫成瘾性。这其中以海洛因的毒害性和成瘾性最大。一项调查统计结果表明，86.7%的吸毒者在停止吸食注射毒品36小时之后，戒断症状反应剧烈。吸毒者因为依赖毒品而无法控制自己，往往通过不正当的方式来获取更多的毒品，来满足吸食的需求。即便被强制隔离戒毒之后，成瘾的心理也很难彻底去除，复吸率高达90%。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结果显示，现在并没有找到仅凭意志力就能够完全戒毒的有力证据。相反，对于普通吸毒者而言，过于相信意志力而不依靠其他戒毒方式就能戒毒成功，可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盲目相信意志力只会在吸毒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距离戒毒的目标越来越远。远离毒品，向毒品说不，阳光一生，健康一生。感谢收听禁毒之声，更多禁毒资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阳光一生，或登录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发送禁毒二字了解详情。

0: 移动爱家亲情网，家庭流量赚起来，
1: 三位短号畅快聊，家人电话随便打，富裕流量赠亲友，暖心代付更有爱，
0: 流量还能变红包，心意流转不间断，爱家亲情网，流量无忧，全家都有，
1: 详询10086，
0: 中国移动，移动爱家。
2: 夏天护肤总踩坑，涂面霜怕闷痘，涂眼霜怕长脂肪粒，想抗老又怕厚重，简直太难了。
3: 是的，选不对护肤品不仅没有效果，还容易烂脸。不过今天你有福气了，闪电优选年终大促直接把雅诗兰黛的抗老王牌组合搬来了，帮你解决夏日护肤的所有烦恼。
2: 先看这款智颜面霜第二代升级配方，10倍胶原粒，上脸不闷痘不黏腻，油皮夏天用也毫无负担，紧致淡纹，强韧屏障，一瓶搞定。
3: 还有小棕瓶眼霜，3瓶5毫升，相当于一瓶正装的量，修复淡纹，改善黑眼圈，质地清爽不黏腻，夏天涂也不会长脂肪粒，眼周干纹卡粉问题全解决。
2: 关键今天年终大促福利太超值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75毫升智颜面霜正装加5毫升3瓶小棕瓶眼霜，全套到手只要399元，还送精美礼盒礼袋，相当于花不到400块钱拿下专柜1000多的大牌护肤套装，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超有面儿，库存真的不多，售完就没了。
3: 马上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音乐广播，在对话框回复秒杀，想要的姐妹们赶紧冲吧。
4: 山东音乐台
5: 左右左右左，
6: 哎，干嘛呢？军训啊，这是？
5: 不是，这叫合适开门法。我这训练左右手呢，我得弄明白了。
6: 合适开门
5: 就是荷兰发明的，当你坐在车辆左侧的时候啊，用右手开门；坐车辆右侧的时候呢，用左手开门。这样能保证没有视线盲区，兼顾到后方车辆。不信你试试。
6: 左右右。哎，还真是
5: 没问题。
7: 由荷兰司机的驾驶习惯演变而来的合适开门法，驾驶员接受，当你离开车辆的时候，选择用距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开车门，上半身会自然向后转动，从而扫除视线盲区，看清车后状况，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8: 合适开门法，养成习惯最重要哦。
9: Welcome back， 越动听越有样，
10: 这里是山东音乐广播。
11: This is 山东 Music Radio。

0: 好，我是波仔。随着夏季天气变热，很多未成年人特别渴望戏水，到野外游泳戏水的现象也随之出现，溺水事故防不胜防。面对这种情况，学校应进一步的加强安全教育的力度，使学生切实的领会到远离危险、安全避险的重要性。在留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学校应适时的延伸假期管理，家长应切实的承担起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孩子放假期间外出，家长最好能够陪同。对于外出打工的家长，如果没有能力将孩子带在身边，一定要把孩子托付给有监护能力的亲属看管。同时，各地要深入的排查治理池塘、水库、河流等地方的隐患，一定加强日常防护。房子当头，远离危险。我是波仔，我们下回见。
1: 齐鲁银行提醒您：积少成多，稳健增值，乐享生活。1996年到2026，30年，变的是向上的规模和前行的脚步，不变的是在您身旁的初心。30而立，齐鲁担当，齐鲁银行在您身旁。30而立，齐鲁担当，热烈祝贺齐鲁银行成立30周年！时光为鉴，不负每份托付，使命在肩，守护万家灯火。齐鲁银行在您身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越动听越有样。
3: 济南 FM 99.1，青岛 FM 99.8，FM 106.6，烟台。